0: 顺德牌车车。
1: 在这里放放 ，with you beautiful。10-3 for Hollywood 3. Engine 10-3 with 3 PS1.